0: 的姑娘新的上次也拿过这两次也才开始一些论的。
1: 我是他就算家长其实你不问那就是没电了我给什么的家长找人跟。
0: 那他们放假开始的我这次的话是一辈子我就说我就行得少了。

0: 然后再来上车。
1: 好，开始上，好，
0: 直接上。直接上，然后再上车。来，你这边啊，你注意，我批的是简历，能拿的对方当然可以估摸我呀。
1: 加上加直接上车。

0: 老牌子上上轿。
1: 上上
0: 轿。老牌子上上轿。上上轿是准备的二十三点二十分。老牌子上轿，我们到这个水平上的轿。现在白羊是上上轿，对，所以说上上轿不跟着轿，别的到位。
1: 上三场就是上三场那场，我就准备上十三点，就二十二点的车子买车子，那就先不管。后来我们，所以他们回来，所以今天我早上就新年那边的样子，就想起来，这边的不错，这么着。

0: 老太太上面。
1: 老太太在这上面。
0: 咱们上面这个事儿先分析了一下一些消息，就上面一些新闻，我们这个声明一些新闻，那是啥？就是你

0: 你再上街上台。
1: 上台吱声。
0: 就是想上街上台，来湖南西边从那个坡度，还有个中午就是上次上街，我那天绝对就一二百几里路，就那个。

0: 好的。
1: 那我开始什么方面关？
0: 这上面那个啥的，现在要为了基本的这个那什么修。
1: 他这上面
0: 穿几件
1: 这些。这上面穿几件。我把这上面穿几件。

0: 看图的有些有些就他说的是几天的股低保这里李晨老师我看他的两个几天所以就是
1: 就是每次他给他们脱了我放在这梦真的不

0: 就像上坡上山。
1: 上泰山就上上坡。
0: 哦，那在这附近的俺村也是在用三十六出来的。
1: 就上
0: 坡上坡，家里
1: 的各种的制造，哪里也离这上家。
0: 是上坡
1: 这
0: 些。
1: 想到啥子就上坡。

0: 那个杨厂哪里人？
1: 老太君说叫什么杨？
0: 那个杨厂，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我的工作室，

0: 他们开车在家是不会开到是最高的那边过去。我来让过去到底在那边收收费，那一次兄弟是可以去跟那个房价是在那边分的。
1: Hello,

0: 日直播之事。他们的操作反正不会让他们生气的也不必当然的说他一个人然后没给他们也在比较熟悉。
1: Zoom, Zoom, Black, R, 6, Go, Alpha, Delta, Mike.